与童谣一缕乡愁声声婉转，也唤醒了浙地千年不变的端阳底色。在浙江，端午的仪式感藏在代代坚守的非遗传承里，跨越山海，生生不息。端午的清晨，浙地人家采新鲜菖蒲艾草悬挂在门楣上，青碧枝叶随风摇曳，以草木清气去秽纳吉，这是江南端午最经典的雅致风景了。老辈人会研磨雄黄，轻点孩童额头手腕，避蚊虫齐安康，温柔地守护岁岁平安。杭嘉湖一带，但端午习俗流传百年，久盛不衰。每逢此时，出嫁的女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2: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3: 爸，我的小舅舅。
4: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5: 可我不抽烟呢。

0: 小组赛前两战全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成为继墨西哥、美国之后本届世界杯第三支提前晋级32强的球队。本次整点资讯编辑由张坚栋编辑，秋雨播报，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3: 叱咤
2: 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2: 好中国，
4: 潮声
2: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you.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1: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

直蛋、爱香小吃，一桌端午宴，盛满安康与团圆。歌声里是端午情，习俗中是文化根，木兰汤配香囊，赛龙舟食香粽，每一项民俗都在诉说着传承，每一位美食都在温暖日常。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民生996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岁岁平安。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
2: 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8: 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秃。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月色因你而耀眼。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

0: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是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自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FM。

spring, summer, autum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旅行你想看什么？
2: 别吞别挤呀。
1: 想和谁分享？
3: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4: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

0: 人的血脉里有一个声音是刻在骨子里的，那就是端午时节龙舟的鼓声。整个浙江的水系在农历五月都被同一种节奏点燃了。浙江的龙舟那是各有各的脾气，在杭州西溪有一种龙舟叫满天丈，被誉为龙舟界的劳斯莱斯，全长七米，高四米，船身通体彩绘龙鳞，披锦挂彩，挂满将近50面帅旗、虎头旗、龙旗、三角旗，还有很多凉伞，看起来像水上的移动宫殿。船上建有牌楼，雕刻《水浒传》等经典故事。龙头后有太子像，船中设香亭供老龙王，甚至配有民间乐队，他们不比谁划得快，比谁压出的水花更漂亮，比站在船尾的采烧手一蹲一立之间龙舟昂首的姿态够不够威风。
1: 我们五常到现在为止这个满天章也是第一艘，代表了我们五常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一种象征。

0: 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0: 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景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大家好，我是东方。又到一年端午佳节，杭州市西湖区文兴街道骆家庄也迎来一年一度的骆家庄龙船节。端午当天，龙船节迎来重头戏，第二届湿地龙船超级联赛，有近百艘龙船在紫金港河上竞逐荣耀。79岁的徐大伯是土生土长的骆家庄人，从16岁开始，每年都会参加龙船赛。他说啊，一到端午节，村里比过年还热闹。如今年龄大了，他也退居幕后，开始为村里的小年轻服务。45岁的徐凯也是骆家庄人，每年龙船赛都不会缺席。小时候是看热闹，长大后成了选手，对于骆家庄龙船的文化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代代人在紫金港河上拼搏，也将老底子的精神传承下去。徐凯介绍，骆家庄本地的龙船赛规则很特别，比的不是速度，而是龙头吐水的技法，

0: 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996与您共享国风古韵话端午。

这一承载500余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世界文化交流的洪流。早在南宋时期，西湖上就有龙舟竞渡的记载。那时候的龙舟船身装饰着锦缎彩伞，士兵们在船上奏乐杂耍，岸上百姓倾泻而出，比过年还热闹。鼓声穿越千年，承载的是咱们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儿。今年的端午假期，别忘了去看一场龙舟盛会，愿您的生活也像这龙舟一样古典正劲，破浪前行。

0: 定会影响的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九九六与您共享国风古韵画端午。
2: 从古至今，
3: 端午藏着数不尽的传统习俗，门前悬挂着艾草，孩童手腕上系上五彩丝线，民间匠人精工缝制的驱虫香囊，南北各地风俗各异，心意却始终相通。在杭州西溪蒋村龙舟盛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本地端午最盛大的重头戏。哪怕是遇上连绵梅雨啊，也丝毫浇不灭村民们竞渡的热情。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龙舟队员。

0: 端午连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九九六与您共享国风古韵画端午。
1: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我是舒克，端午安康。从楚辞中的玉兰汤兮木方，到如今我们粽子里的一口甜咸，端午似乎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场关于浪漫和祈福的团聚。提到端午啊，哪怕是千言万语都绕不开餐桌上的一抹惊艳。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狂欢，也是各地非遗的美食竞技场。包粽子是端午节最普遍的习俗，而从一颗粽子看中国，南北风味各不同。在山西晋祠，一枚地道的晋祠米粽藏着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全程手工无添加，选用本土晋祠江米和蜜枣，恒温慢蒸，软糯香甜。而向南走到广东湛江，海边的朋友则透露着鲜，他们的海味粽子被列为湛江海味粽子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从粽叶挑选、填料

0: 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林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九九六与您共享国风古韵话端午。
1: 大家好，我是一伟。在浙江人的血脉里，有一个声音是刻在骨子里的，那就是端午时节龙舟的鼓声。整个浙江的水系在农历五月都被同一种节奏点燃了。浙江的龙舟乃是各有各的脾气，在杭州西溪有一种龙舟叫满天丈，被誉为龙舟界的劳斯莱斯，全长七米，高四米，船身通体彩绘龙鳞，披锦挂彩，挂满将近五十面帅旗、虎头旗、龙旗、三角旗，还有很多梁伞，看起来像水上的移动宫殿。船上建有牌楼，雕刻《水浒传》等经典故事。龙头后有太子像，船中设香亭供老龙王，甚至配有民间乐队，他们不比谁划得快，比谁压出的水花更漂亮，比站在船尾的采烧手一蹲一立之间龙舟昂首的

0: 我的梦想是成为公司 top sales。
1: 我是一名酒店前台，我的梦想是给我的爸爸妈妈买一套房子。
2: 我是一名程序员，我的梦想是用代码改变世界。
3: 我是一名教师，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可以实现他们的梦想。
4: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我的梦想是值班的时候可以睡个安稳觉。
5: 我是一名银行从业者，我的梦想是今年有假期。

日常最简单的降低措施来几个。首先，从微塑料的角度来说，喝水优先烧开自来水，少喝反复使用的塑料桶装的水，少用塑料水杯装热水，因为高温最容易吸出微塑料。再有，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塑料饭盒、外卖塑料餐盒，加热食物别用塑料容器，换成玻璃、陶瓷、不锈钢，那是最安全。还有，少穿廉价化纤衣物，洗衣机洗化纤衣物会排出大量的超细塑料纤维，会回流到水源里。少吃加工塑封零食，少喝瓶装饮料，塑料瓶久放受热，微塑料吸出那是特别的多。对了，天热了，不要在车里备太多的瓶装水，暴露在太阳底下，车里的温度你懂的。家里过滤烧水，尽量用金属或者是玻璃壶，水杯水壶全部避开劣质塑料。还有一点很重要，少吃海鲜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所以尽量不要生吃海产品，吃的时候别忘了去除它的肠胃、内脏和鳃。最后总结，

0: 你中间还聊空在旁边人二，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西湖没有围栏，却不怕有人掉下去啊？西湖美如画，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工作日，你去西湖边，如果天气好，那真的是挤挤挨挨都是人。我就听一个外地人在问，这么多人就不怕掉下去吗？都没围栏。哎，跟你说，没必要啊。虽然西湖的平均水深有2.27米，但它是两边高中间低的锅底形状，岸边多数地方的水深都是在0.5到0.8米，万一掉下去扑腾几下，可能自己站起来了。当然景区也做了不少隐形防护措施，比如加宽步道，采用绿化带、自然隔挡等等。在热门打卡景点集贤亭的两侧水下大约0.8米的地方，还设置了一条1.5米宽的生态保护带。不过带着小朋友去的话还是得当心点儿，拉住小孩的手。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996与您共享国风。

0: 那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0: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6: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7: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上。世界杯首张无嘴红牌诞生，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无嘴说话而领到红牌。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日本队4-0战胜突尼斯，取得首胜的同时送对手连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3: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

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2: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5: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6: 2025年，长三角常住人口2亿3786.41万人，占全国比重

0: 文小组出现，成为继墨西哥、美国以后本届世界杯第三支提前晋级32强的球队。一场进球大战全取3分，荷兰队也创下了一项世界杯历史记录。橙衣军团在世界杯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已经保持连续14场不败，超越桑巴军团巴西队在1958年至1966年的13场不败，写下新的世界杯纪录。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日本队4-0战胜突尼斯，取得首胜的同时也送对方连败。本次整点资讯编辑张坚栋，荣儿播报，感谢收听。
1: 声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

从江南水乡到巴渝大地，从嘉兴的五黄宴到湖州的绿豆糕，从雄黄酒到午时水，各地的端午美食与习俗如同一幅流动的民俗长卷，描绘着中华文化的多元与厚重。北方甜粽蘸白糖，南方咸粽裹蛋黄，江浙一带饮雄黄吃五黄，闽南人家备煎堆补天，岭南地区赛龙舟洗龙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节俗系一方情。端午从来不只是一个节日，它是母亲手中缠绕的五彩丝线，是父亲龙舟上铿锵的鼓点，是孩童胸前摇曳的香囊，是游子心中那一口软糯的粽香。小时候，长辈会在孩子额头用雄黄酒画个王字。

现每年太阳走到这一天，影子是最短的，便有言：日长之至，日影短至，至者极也，故曰夏至。所以二十四节气当中，夏至也是最早被确定的一天。夏至过后，白天一点点缩短，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希望我们把龙舟精神和龙舟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今天现场很多人，每年的端午近期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龙舟，人就开始越来越多，非常热闹。今天表现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2: 听完队员们的讲述啊，就能感受到蒋村龙舟独有的底蕴。和常见的竞速龙舟不同，蒋村满天庄龙舟装饰精致考究，船上雕刻纹样繁复精美，独特的彩翘表演更是代代传承的独门绝技。数百年来，每逢端午，各村集结游船巡游河面，不只为热闹嬉戏，更是后辈守护本土非遗、延续祖辈情怀的方式。与天竞渡也成为了七夕端午一道特别的风景。龙舟鼓声落下，端午的烟火滋味接踵而至。江南清淡原味白粽，两广咸香饱满肉粽，还有软糯艾草糕、流油咸鸭蛋，解暑端午茶，各式各样的时令美食丰富着节日餐桌。除此之外，手工刺绣香囊、端午草木染等民间非遗手作也将祈福安康的美好祝愿融进一针一线、一草一叶。一汪河水载龙舟，一片粽叶裹温情，一缕艾香寄平安。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在时代里不断延续，蒋村龙舟队员质朴真切的分享，让我们近距离触摸到江南本土鲜活真实的端午民俗，读懂非遗背后代代相传的文化浪漫。时清日复长，岁岁庆端阳。民生九九六与您共享端午美好，愿艾叶留香，阖家安康，万事顺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和中国移动一起。

0: 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

杭州多区针对在售新建商品住宅开始了限时购房补贴，单套最高补贴可达10万元。2011年的6月24号，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的6月24号，西湖景区15个收费景点将对所有的市民游客免收。

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996与您共享国风古韵话端午。

夏，时清日复长。大家好，我是花花。又是一年的端午节了，民生996与您共享国风古韵画端午。这句诗出自唐玄宗李隆基的《端午》：仲夏时节，清和日常，端午如约而至。挂菖蒲，配香囊，赛龙舟，品香粽，千年民俗在烟火里代代相传。今天我们走进南北端午，来听非遗故事，尝特色美食，感。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在旁边人啊。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说脚趾长毛可能是好事儿？我的大脚趾头上面有几根毛，好羞耻啊。可是人家说在血液循环方面这是好事儿，因为脚趾作为你全身上下离心脏最远的地方，上面的毛囊想要长出毛发必须有氧气和营养物质。可是这路途也太遥远了吧。是的，这些要通过血液来运输的。如果脚趾上大量毛发生长，恰恰能够表明你的血液循环系统没什么大问题。所以收起羞耻感，实在觉得那就别穿露趾凉鞋，藏在袜子里鞋里，人家才不知道呢。反过来说，如果短期内你的脚趾毛发变白了，变少了，变细了，分叉了，那就得当心了，最好去医院看看医生怎么说。

0: 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九九六与您共享国风古韵画端午。
0: 清风入仲夏，艾草又飘香，伴随着日渐悠长的白昼，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如约而至。岁岁端阳，十里安康，南北山河各异，端午风情万种，也藏着我们中国人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蓉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睡不着的时候闭眼躺着到底有没有用？直接说答案，有用。首先我们要知道睡不着闭眼躺着大脑有没有的休息，这要看脑电波。当你清醒着的时候是贝塔波，睡着的时候入睡期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浅睡期是睡眠纺锤波还有杠复合波，而深睡期和快速眼动期都是不同的波。科学家们特意研究过，闭眼养神状态下大脑里更多出现的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3: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2: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

0: 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端午连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九九六与您共享国风古韵画端午。
2: 五月五过端午，艾叶插门驱五毒，黄鱼黄鳝烧麦糊，龙船划过曹娥渡，这是绍兴童谣，也很鲜活地反映了绍兴的端午习俗。
3: 台上腾起白雾，外婆的手在忙碌，总也折成
2: 在浙江的山水街巷乡野村落里，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而是藏在代代传唱的童谣里，存续于千年民俗当中的烟火浪漫。一方水土一方谣，浙江各地的端午童谣句句鲜活，

唐家湖一带，但端午习俗流传百年，久盛不衰。每逢此时，出嫁的女儿携着家人回娘家探亲，备好粽子、咸鸭蛋、时令鲜果，馈赠亲友，礼重情重，维系着绵长的亲情暖意。浙东浙南的乡村间，端午龙舟竞渡热闹登场。江面龙舟破浪而行，锣鼓铿锵，江影翻飞，岸边人声鼎沸，喝彩阵阵。这场传承千年的民俗盛宴，既是拼搏奋进的江南风骨，也是浙江人热烈鲜活的生活气象，更是实打实的非遗活态传承。除此之外，缝制五彩香囊，编织端午彩绳，贴端午符，牧草药浴，各式古老民俗散落在浙江大街小巷，让仲夏端午既有古韵风雅，又有烟火温情。

0: 我们武昌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也是一种象征吧。啊，新的船，新的墙，啊，也是美好生活的一个开始。
1: 在杭州余杭区的武昌龙舟盛会是每年端午节都会举办的传统仪典，现场还有请龙王、喝龙船酒等传统仪式，相当热闹。
2: 不最有名义的，大家都玩得开心嘛，是吧？
3: 他的船翻了，
4: 翻船好看。
5: 让水把它弄得打到那龙嘴巴里面出来。
3: 他们这些口后挺好看的，
6: 多好看，比现在好看。
1: 今年的武昌龙舟代表团把这名鼓声带到了大洋彼岸的意大利，标志着这一承载500余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世界文化交流的洪流。早在南宋时期，西湖上就有龙舟竞渡的记载，那时候的龙舟船身装饰着锦缎彩伞，士兵们在船上奏乐杂耍，岸上百姓倾泻而出，比过年还热闹。鼓声穿越千年，承载的是咱们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儿。今年的端午假期，别忘了去看一场龙舟盛会。

运动。嘿，主要是怕你过敏。可能你会说，我对虾蟹这些高蛋白不过敏啊。哎，这里说的不是对食物过敏，而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过敏反应，叫 FDEIA， 是不是好复杂的一个名字？这种过敏反应比较特别，单独吃虾蟹或者是其他的某一种食物不会过敏，你单独运动也不会过敏，但如果在吃下某一种食物以后马上运动就会过敏。不止虾，小麦、海鲜等多种食物都可能诱发。那难道是运动还有什么副作用不成？跟你说啊，运动过后肠道通透性升高，血液循环加快，内脏血流重新分布了，食物里原本来不会被大量吸收的蛋白就更容易跑进血液，一旦堆积太多，身体就会释放出组胺等物质，从而引发过敏反应。前几天看到一个微博说，减肥注意运动加上虾等于严重过敏。这个博主说了，今天晚餐突发奇想，想吃虾，吃完以后一个小时内就去跑步，跑步回来以后十分钟就开始浑身发痒，然后就开始浑身发肿，从头到脚肿了三圈，心率到130下，呼吸难受，接着就去了急诊，打了吊瓶才慢慢的消退。查了一下，原来是运动加上虾等于严重过敏，不过目前临床上也没有

0: FM96.6，晚上十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

0: 996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1: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0: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位。在所有南方的省份当中，最会祛湿的应该就是受湿气困扰最严重的广东了。在梅雨季节，他们常会喝老火靓汤。老火二字就是指耗时之长，动辄几个小时的炖煮时间，也为加入的祛湿草木药材打下了基础。广式祛湿汤千千万万，凭借美味出圈的必有山药茯苓乳鸽汤。清淡汤底中仅有鸽子肉作为荤腥，肉香与茯苓浅浅的药香融合，又被山药衬托出清润的口感，入口滋润香醇，却没有丝毫油腻。除了在老火汤中添加药材，广东人对身边的草木花朵也有独特的审美。取两三朵晒干的木棉花，搭配薏米、陈皮、姜与切块的瘦肉一起下锅炖煮，共同组成木棉花薏米瘦肉汤。少量姜片使瘦肉完全没有一丝腥气，只剩薏米独特的香气和陈皮的清香，为汤水带来阵阵回甘。只需要多跑几趟菜市场，每个生活在广东的人啊，都能创造出自

0: 向广东人学习。广东祛湿神器的入门选手就是祛湿糖水，面对暑气不能贪图生冷，温温热热才更合脾胃。炎炎夏日，广东的快乐小甜水标配，陈皮海带绿豆沙必不可少。清水洗净食材，将绿豆和切丝的陈皮加水熬煮，小火加温，充分发挥陈皮清香，最后加入海带冰糖。一颗颗绿豆在沸腾中开花，汤水变成粘稠的沙糊状，绿豆的清爽，陈皮的清香，海带的鲜甜，巧妙融为一体。在夏天的糖水店里，常见的组合有薏米、银耳、茯苓、赤小豆、莲子、淮山等多样食材，充分炖煮之后加入少量的糖调味，温热一碗下肚，脾胃瞬间舒畅。冰凉畅爽的冰镇糖水自然没人不爱，但只有当你在湿热面前决定为脾胃舒适让步，从尝试第一口热糖水开始，才算是合格的祛湿斗士。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但咱们的食谱可以很长。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

0: 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
3: 突然前面一道光，
4: 仿佛巨星来登场；
3: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4: 然后就是咣。
5: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
7: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8: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9: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8: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

0: 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6: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

0: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0: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动盲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5: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1: 民生996，凌晨2点。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写

0: 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2: Welcome。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风
4: 云。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FM 99.6，好生活，潮生活，音乐。

0: 民生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能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02: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一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啊，不知道各位是宅在家里看剧，还是去逛了商场呢？因为这个户外的活动显然是不适合的。因为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呢，夏至悄然到达。那么当今年的梅姑娘遇上夏至啊，这暴雨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不仅范围广，持续时间较长，同时呢，台风最活跃的季节也从夏至开始，直到九月末。那么眼下梅姑娘正在浙江玩的是不亦乐乎啊。根据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最新消息，六月下旬呢，梅雨带继续在全省南北摆动，暴雨区域呢随之不断的迁换。那么这种黏糊糊的晒不干衣服的日子，大家还得继续熬啊。好，具体来看新的一

你觉得不可思议，难道自己的脸就值500块钱吗？算下来每天的报酬才1块多。那么即便最近没有接到剧组的邀约，无戏可拍，但是呢，林敏还是拒绝了。他说啊，我害怕回头刷到短剧，连自己都不认不出自己的形象了。那么事实上呢，这个500块钱卖脸在演员圈里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演员表示，在各个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消息。也有导演透露，很多公司签约演员现在都要同步签订肖像的授权协议。现在 AI 那么的发达，只要有相关的音频视频资料就能够克隆一个人。

之前很多制作公司啊，可能也存在侥幸心理，所以存在盗脸的情况。杭州一家 AI 短剧制作公司的员工李先生告诉记者，那么之所以盗脸呢，原因在于 AI 短剧缺脸严重。一些行业博主称 AI 剧慢剧当中的 AI 脸是千篇一律，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模板化，观感上容易让人产生抵触啊。那么肖像授权需要格外的谨慎啊，除了不要轻易的签署所谓独家永久性的模糊和概括性的条款之外，要格外的注意授权的细节问题。那么有关的律师就提醒了，以明星授权 AI 创作公司生成短剧为例，需要注意的就是短剧当中的角色是否符合明星自身的形象定位啊，授权协议当中

中是否约定了对于短剧未来盈利的分成，如进行二次创作是否需要重新授权等等，还有就是授权的具体期限、使用范围也需要注意啊。

7:10，继续下面的新闻。刚才也说到了世界杯的赛况啊，白头海雕、还有驼鹿以及美洲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激战正酣，赛场之外啊，承载着美加墨三国本土文化的官方吉祥物立体手办也是风靡全球。鲜为人知的是啊，这些手办的设计和生产其实都是来自于中国。2025年，桑尼森迪湖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 3D 塑胶手办的全球独家授权。那爆款手办走红全球的背后啊，藏着中国文创制造以及校企协同创新与文化出海的杭州故事。那目前呢，这家企业在杭州和湖南的长沙设立有两大产品研发中心，而本次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 IP 以杭州为根据地。去年夏天呢，设计团队从头脑风暴到全套的设计方案定稿落地，耗时1.5个月，而整套方案一次性通过了国际足联的严格审核。世界杯项目只是桑尼森迪这个公司啊 IP 版图的一块拼图。事实上呢，作为国内国潮文创赛道的隐形冠军啊，他们企业呢

21号在杭嘉湾的杭州湾的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的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了4.0%和3.5%。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

0: 国早高峰体坛现场。
1: 7:19，接入此刻的体坛现场。昨天，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浙江游泳队收获了4银2铜。当晚，女子50米蝶泳决赛率先开赛，最后时刻，张雨霏率先出臂，以25秒27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摘得桂冠。那么，浙江选手吴青峰以25秒48获得银牌，于一婷则以25秒92获得铜牌。随后，在男子200米仰泳的颁奖仪式上，冠军呢是由北京队2007年的小将宋博瑞以1分57秒50获得。浙江选手徐佳瑜和潘展乐分获亚军和季军。在随后进行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费立伟游出了3分46秒41，获得银牌。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他也坦言身体还是比较疲惫，希望这个项目的成绩在亚运会上有所提高。另外，34岁的浙江老将孙杨同场对抗一众年轻的小将，他游出了3分49秒39，排名第四位。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昨晚在杭州的奥体中心体育馆打响。经过4节较量，中国男篮最终91-81力克到访的澳大利亚男篮，热身赛取得开门红。那么此役，王俊杰拿下了23分6。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7:2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来关注一下中考啊。昨天下午的5:50呢，随着最后一门英语考试的结束，2026年的杭州中考在大雨当中落下了帷幕啊。有老师爆料呢，考完之后，孩子们都非常的开心呢，直接跑出了学校啊，甚至连候考室里的一些雨伞和水杯都忘记拿了。也有初三的家长说了，考试这两天自己睡眠的时长加起来不超过10小时，现在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好好的休息了一下。

各位好，我是东方。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梅雨带呢依旧在浙江不停的摇摆哈，短期之内也没有离开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具体来看一下，杭州今天早晨到上午呢是多云到阴，部分城区有雾，那么中午起呢转阴有阵雨或者雷雨，雷雨时呢短时风雨较大啊，大家出行的话要格外的注意了。那明天阴有

0: 近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健康生活和智能汽车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的服务展区。当地时间21号，伊朗方面发布消息说，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因为抗议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目前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最新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的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在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19号入梅，我国的梅雨季已经全面的开启。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了一批没有向海关申报的加藏出口的粽子，重有1.6吨。昨天，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当地已经成立调查组，对于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
1: 你见过清晨6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或者是其他的某一种食物不会过敏，你单独运动也不会过敏，但如果在吃下某一种食物以后马上运动就会过敏。不止虾，小麦、海鲜等多种食物都可能诱发。那难道是运动还有什么副作用不成？跟你说啊，运动过后肠道通透性升高，血液循环加快，内脏血流重新分布了，食物里原本来不会被大量吸收的蛋白就更容易跑进血液，一旦堆积太多，身体就会释放出组胺等物质，从而引发过敏反应。前几天看到一个微博说，减肥注意运动加上虾等于严重过敏。这个博主说了，今天晚餐突发奇想，想吃虾，吃完以后一个小时内就去跑步，跑步回来以后十分钟就开始浑身发痒，然后就开始浑身发肿，从头到脚肿了三圈，心率到130下，呼吸难受，接着就去了急诊，打了吊瓶。